0: 别意识，我麻烦
1: 您。谢谢您啊，谢谢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把自己内心
0: 的
1: 真实的这个感受呢、
0: 哎、
1: 说出来了。
0: 不是说有，还有那个有时也是有这些，他那个也有不讲理的。那比如说那个自来水那回我总听那个、
1: 嗯、
0: 那也不讲理。
1: 我们这位热心的听友，能够啊，达到或者是啊，希望啊。家人们能够对于杨国正县的工作呢给予理解啊，我们也挺不容易的。
0: 哎呀，这杨国正县，但我别人都说了，我也不用说别的了，好与坏，老百姓自有口碑，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嗯、好，那咱们都留下来了啊。
0: 这批评人的也有水平，要我。
1: 是
0: 哈
1: 啊，好的，这也是我们一位长辈啊，您也消消气儿啊，祝您生活愉快，也希望在日后的这个日子里啊，多多支持杨国正县啊，给杨国正些鼓励，好吗？
0: 而且打吃。

0: 方了。日后我们再为自己去找寻求法律一些保护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失之交臂了。所以说呢，这个在热线节目看一看啊，我的同事呢编辑整理过后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提示的这个必要性啊，要和家人们讲一讲，说一说这件事情啊。最近呢，咱们辽宁省全省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呢，招收人员数的这个频率，也就是锦州新闻广播为我们大家伙呢做了这个介绍。与此同时呢，在这一天呢，我们阳光热线的社会保障基层服务等方面工作，那么从这个从事内容范畴上来看，有相关的九点开始的，今天一天，明天还有小半天啊，小一天的时间，符合条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呢，可以自身的条件呢，还可以分别享受我跟大家伙好好说的这件事情啊。公务员招考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报考自主择业等方面的，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建议啊，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收听收看刚才我所再来接听啊，手机尾号为4816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1: 你好，
0: 欢迎
1: 你好，江南是吗？
0: 对，我是江南，你好。
1: 我反映就是施工照明扰噪音扰民。
0: 您说。
1: 前几天我给你打过电话，就是在那个国家不是也规定过白天施工是上午8点到12点吗？下午2点到6点。他们有时候早上7点左右就开始干活。都搁电镐钻墙，不是电镐，它是冲击钻。钻墙。我有时候拉的都玩滋滋的声，就是说的，你最好找住建局，找住建局的，他们主管那事儿，完了我联系过住建局，他电话打不通，我说是不是那个啥，麻烦咱们记者跟住建局联系一下，他这叫临河区住建局管的事儿，我打的是市住建局，他说你最，
0: 说得很清楚，这也是啊，这个正大派出所。职权范围之内的一些事情啊，那怎么还能说告诉咱们找这个住建部门呢？他们有执法的依据啊，法律赋予他们权利了。您这样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再跟一下啊。通过这个正大派出所第一次进行处理呗，法律已经赋予这个执法的权限，为啥不用啊？你不用的话，就是属于不作为了，对吧？你不能就说让我去到现场执法去吧？是这样的吧，正大派出所。好，这位听友，您7月2号反映的这件事情啊，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再跟踪一下。这都已经7月16号了，帮你生活带来的一些麻烦，表达歉意。
1: 那好，那
0: 手机尾号4816，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1: 好，
0: 那就这样，我们再见啊。好，接完这个4816，我们这位热心听友的电话之后呢，我们还有一条路况信息需要互动。南京路从山，请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2: 时速较慢，车辆沿慢车道行驶，请勿右侧超车。
0: 其中有一些听友和网友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说三伏天啊晒背补阳气，刘志平老师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很是关注啊，在下直播之后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做法可行不可行呢？他说仅容易晒伤我们的皮肤，引发脱水中暑，还能够诱发心脑血管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那么普通体质的人，刘志平老师呢告诉我们，你无需刻意的去晒背，温湿的或者是阴虚火旺易节目，我们来继续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6156。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刚才说的，就是26届那个毕业生不是招工吗？
0: 这个没有，就是说过多的啊。这个你看看啊，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说普通高校及取得国家认可学历的国外的、国内的高校应届毕业生 还有这个2024、2025年毕业

0: 登记的窗口了，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这是网上注册报名的，啊，登录辽宁人事考试网。这个我觉得对孩子，哎呀，日后的工作呀、考研的方方面面太有利了，啊，都有一些加分的一些政策能够出现啊，能够重彩的一环啊。好，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哎，一定要注意报名的截止时间，明天下午4点啊，相关的报名窗口就关闭。村农技啊、卫生啊、水利啊、乡村振兴啊、农村文化建设等等啊，基层的这个服务，我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考研究生啊，都给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呀，自主创业啊、自主择业啊等等方面啊都有，包括贫困支撑都有，覆盖面太广了。也就是我们参加这一年的这个服务，相关的一些待遇全都来了，多好啊！我好像不服，哎呦，还是我们今天准备的一些内容。有人在问啊，说学校这个进行的路段现在可以通行了吗？交警提示啊，半个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听友和微友发来的一些信息，我们的微友还继续通过啊。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不停的给我们点赞啊，一家之主欢迎您，还有华子风平浪静达哥欢迎您啊，还有凯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您尤其是啊受到相关问题困扰的家人们恢复往日的笑容。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1: 14号，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文化和旅游部组织评选的第5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评选结果日前正式公布，《小狐狸化形记》、中国豫剧绘本《闪闪》和《雷公》获评奖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巨大，是一般台风的2倍，其生命时也显著偏长。面对防洪防汛的严峻形势，国铁沈阳局发布1级灾害天气预警，万余名沈铁人以预警为令积极应对，日夜奔走在热盒饭的铲车，冲破积水抵达南苑宿舍区，傍晚时分第2趟物资准时送达，除保障晚餐供应外，还为每名学生配发饮用水。近日，南京市民张女士外出游玩时，发现自己大腿内侧长了一颗痣，但因为正在吸血的蜱虫，幸好就医及时，经过规范治疗后，目前已经无碍。666新闻快报，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

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怨言，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所以他当时呢是锦州甚至整个辽西地区都为数不多的叫做中医型国营轻工企业，爹老玉泉宫。对对对对，他俩还不是一个啊。咸鱼翻身说呢，锦州食品厂是不是在老城区那个青年会？来看啊，答对的有磊。好言好语，张冠南，海哥提前退休，石大爷，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人能够记得他

低龄儿童。虽然那个时候糖是个稀罕的好东西，但是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就是说，吃多了牙会坏，不能整得太甜。60年代到70年代呢，工厂是持续的改造升级，罐头车间扩充了果蔬生产线。那那个时候，咱们锦州生产西红柿罐头、豆角罐头、山楂罐头，这几样我也没吃着。1970年的时候，自主研发做啤酒，搭建小型的酿造设备，但这个进展没有那么快。它是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这个咱锦州的啤酒厂才独立成型。但是前期打基础这一段非常重要。70年代的时候，其实锦州这个食品厂也出现过经营亏损的情况，一度也陷入到瓶颈。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位退伍军人叫沈家忠，他担任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那么后来到了这个1992年的时候，他正式出任厂长，这是一个能人啊，推行改革，画小核算单位啊，启用技术能人，拆分饼干、罐头、啤酒的独立车间啊，就是自主核算，就不要大锅饭，你这个饼干挣多少钱，罐头挣多少钱，啤酒挣多少钱，所以后来很快呢就实现了，叫扭亏为盈啊，为80年代。锦州食品厂的鼎盛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80年代呢，是咱们锦州食品厂黄金10年的开端。1979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叫食品厂了，叫罐头总厂了。81年，它完成了工商注册，同年又开始设立啤酒分厂，推出了咱们锦州本地人的啤酒。烘焙车间呢，打造了一个新的商标。过去只有什么和平鸽，听前文的知道叫和平鸽。那这时期又打造了一个新商标，叫什么呢？叫新星儿。新星儿注册之后，咱们这个锦州食品厂出现了一个王牌产品，叫新星牌蛋圆酥饼干，它横空出世了。这个饼干有多牛呢？它拿下了国家级的行业大奖。那至此，饼干、罐头、糕点、啤酒四大板块齐头并进，产品销往东北、华北、华东10多个省市。可以说呢，厂区的生产线是昼夜不停的，来进货的那个货车呀，是络绎不绝停在食品厂的外面。这个成为当时锦州轻工业的民生名片。蛋圆酥饼干啊，我还是吃到过的，小巧玲珑，像一个硬币那么大，比1块钱硬币要再大一点。通体呢是均匀的金黄色泽，特点呢是一碰就酥软掉渣，入口呢是有浓郁的蛋香味儿，甜度柔和，你连吃个七八块你不觉得齁人？它质地疏松，梅雅老太太拿山楂糖子瘪了一下，它也能化在嘴里头。1984年4月，新星牌的蛋圆酥凭借稳定的口感，严格的品控，庞大的市场销量，荣获了商业部给予的优质食品奖。什么概念？这是当年全国烘焙行业含金量最高的国家级奖项。真的很了不起。据说呢，这个消息传回厂区的时候，南京路厂区沿街都挂了那个表彰的横幅。除了蛋圆酥饼干之外，80年代中后期，烘焙车间又延续了新兴的这个品牌系列，出了奶油酥条、咸香的苏打饼干、椰子酥饼。那个椰子酥饼我记得非常实惠，它那上面满满的一层那个椰蓉。但是我小时候不太爱吃这款，还有手工鸡蛋卷儿啊，这都是花皮，它的注册商标叫什么？这道题的难度相当大了啊！一
叫春晖。

蛐蛐说呢，说晴姐现在糖纸还有吗？有啊，我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糖纸。我觉得小时候后来想吃那个不吃糖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留着那个糖纸啊，什么东西收集多了都上瘾。麻瓜说小时候吃过司考奇，吃过小骑士，我还吃过汽水糖呢，1毛钱能买10个。一般来说，这个卖汽水糖的，爷爷奶奶，就是看着小孩好，还多给2个。再来看，我看还有没有落下的留言啊？幸福像花儿一样，他说了，锦州果品厂加工厂的菠萝露，还有人记得吗？对，那个时候咱们统一叫什么叫果子露，有菠萝味儿的，还有香蕉味儿的。我怎么觉得，啊，对，是果品厂的，果品厂想起来了。它不能直接喝，它是要兑水的，所以那时候小孩儿如果春游啊，家里拿那个果子露给调了一水壶的这个小糖水儿啊，这整个旅程中都是兴奋难耐呀。好了，基本上没落下什么留言。那在愉快的氛围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啊，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沈晴访谈。

0: 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天气啊。16号的12点到17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7号的8点到18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嗨，要不怎么说锦州是个风水宝地呢？是吧？台风眼看着就要北上了，突然间就转了个弯，在安徽、山东那个方向就折转了，跑到东边那个国家那儿那个方向去了。那辽宁锦州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而且呢，这两天刚才红宇一说，还都是这个多云的天气，虽然气温不低，但是呢你见不到那么长时间的太阳，甚至见不到太阳了。这个时候就是温度高一点也不要紧，不热。节目开播之前呢，有那么一点机会跟温州的朋友交流了几句，他们当地这两天就台风啊，这个八威过了之后，瞬间就是这个暴热的太阳在天上挂着，然后大家能不出去的都不外出了，温度非常高，气温特别热，受不了。然后想起来还是觉得北方好，锦州好，
1: 锦州是经得住考验的，是吧？
0: 欢迎朋友们把这个外地的。

0: 亲友啊、同学、朋友啊，都邀请他们来这儿度假消暑啊。嗯，来接电话。
1: 王女士，
0: 你好。
2: 哎，
1: 好，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上回就跟你说那个，我说我这楼上二楼有电线充电车，完了我说我没有安全感，我心脏不好。
0: 那天节目结束了，
2: 啊，对
0: 话
2: 对
0: 没
2: 对，
0: 有落下去，对吧？
2: 啊，对对对。
0: 忘了您住在哪个小区了，这个可是真忘了。
2: 是
0: 记不
2: 啊，
0: 得，
2: 华工社区。
0: 华工社区是吧？好，
2: 啊。
0: 那么这个事儿这样，就是今天呢时间比较从容，第一个电话接进来的，我想要货。那
2: 完了，那个
0: 这个
2: 车
0: 夏天
2: 吧
0: 的时候
2: 也
0: 不
2: 出
0: 太，
2: 去了。
0: 那个双阳的房间夏天呢就没有对流，热一点。但是呢，哎呀，就赶上这个一楼嘛，那么有车就直接停在您那窗户下边了。
2: 你车停下边，关键的话，那是高车呀。那小时候我就不拦着了，他我这是阳光也挡，风也挡，就是挨着雨打的，但是到这个窗户边上了。
0: 哦，还给自己那停车弄一个这个停车棚，是吧？
2: 没有，我这嘎达没有停车库，
0: 弄
2: 都
0: 个
2: 是
0: 雨
2: 随
0: 搭，
2: 便铺。
0: 弄个雨搭方便停车，不受日晒，是这样吗？
2: 对呀，你这
0: 但
2: 嘎达
0: 是呢，就
2: 你
0: 影响了您那个通风，对吧？
2: 说，对呀，完了挡阳光，我这嘎还有这个充电的电线，我也不敢在这屋存了。
0: 挡阳光它倒不挡，就是至少呢影响你，可能会影响到通风。说那雨搭那棚弄得比较高，是这样吧？影响你那个这个房间通风。如果真的又是影响采光了，其实吧，因为自己的事情影响了邻里的这个住房的通风采光，包括这个噪声污染等等，通通都违反了法律规定，是这个就是违法行为。这事儿咱说明白了啊，所以呢，给您呢壮壮胆，要大声的说出来，你这种做法不妥。
2: 哎呀！
0: 然后呢，上回我时间虽然短暂，我也劝您啊，这个事情啊可以沟通，可以反映，唯独不应该干仗打架，甚至把警察都给找来了，这不妥，邻里关系还得处，得沟通，别那样
2: 宝昌
0: 啊，
2: 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跟他沟通，这可真沟通不了，
0: 沟通
2: 实
0: 不
2: 在
0: 了
2: 沟
0: 啊，
2: 通不了
0: 这个
2: 的
0: 事儿这样，
2: 派出所来了。
0: 这事儿这样，如果觉着沟通不了了，你比如说遇到这个不肯讲道理的、不肯为对方考虑的，完全做事很自私的人，那么好吧，你就无需跟他多沟通，这个还可以跟这个所在的物业讲，跟辖区内的社区居委会讲，都可以的，总之。您最后还可以这个明确告诉对方，你说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跟你说，你这是违法了，物权法对此有那个民法典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这叫相邻权，受到你的这些行为的，你这些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然后呢，如果你老是这样不肯听我的良言相劝啊，执意这么去做的话，那么我就要起诉你了。法律会告诉你要把这些拆掉，你说你别不相信，真要弄到那一步了，对咱们都不好。然后最主要是你脸上无光，你何必你说你不替我考虑考虑啊？这个咱们邻里之间不有那个话吗？好说好商量，凡事都是如此。你不听我这么劝，完了非得弄得不可开交，这就不妥了。你不顾及我的感受，那也不妥呀，对吧？
2: 哎呀，
0: 法
2: 宝
0: 律
2: 昌
0: 上
2: 老
0: 的，
2: 师，我给你打断一下，行不？这个呀，物业我已经找了，物业也跟我们调解了，派出所也调解了，怎么的都不行，他这楼上就打好几架了，给人家就用这，关键他这个电线我没有安全感，我害怕。
0: 这个哦，对方是这个电动车是吧？
2: 挺高的
0: 啊，
2: 那个。
0: 对，没有那么高，那路上跑那
2: 他不是那个，出租车啥的，
0: 这事儿咱们不纠结啊。上回咱们探讨过这个话题，你说它大，你说它高，我说它那个这个轿车它哪有那么高的？这2米左右吧，那再高就算它越野车高一点儿， 他也没有太考他，然后别纠结这个事儿。重要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对方的拉菲线从楼上抻下来的线给这个自己的车电动车充电嘛，或者有的人跟他叫电车都不要紧，充电这个事儿啊，充电的过程肯定有声音，这是对的，但是呢，不足以形成那么大的噪声。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要规避这个事情，而且一定要注重邻里的感受。你从下边给自己的车抻下一根线来充电，第一，你有没有办增容？你要没有办的话，你的电表的电容量就那么大，5安。然后呢，你事实上你这过载的电流已经很大了，这个事情有隐患，这是一。第二呢，你那个线缆够不够这个方数？

0: 如果不够的话，你那拿细线你充大电流充电，同样也带来安全隐患。所以呢，这个事情你跟人对方讲明白，或者你说我这老太太讲不明白，你要不听，咱们去找一个说理的地方，把这讲给他啊。那我跟您刚才想说的就是，雨过天晴什么意思呢？国家最新的政策，还有包括前天这国务院新颁的政策，其中之一，便民利好消息，就是鼓励各个这个社区，向所在地的这个电力供应部门，比如说这个国网啊、锦州供电公司去报备，然后呢，一个证下来之后呢，大家都可以享用这个就充电桩啊，这个事情不需要额外花钱。总之，这个便利的政策一个一个相继到来，所以这事儿只要无需老百姓邻里之间过多的去讲，那么只要社区，只要这个物业部门去报备就可以了。
1: 没有，咱家的不
0: 别着
1: 管
0: 急，
1: 用。
0: 说刚才我说了，无需你这个邻居，尤其是这个老年人，你也说不明白，你也讲不明白。但是呢，把顾虑、担心讲出来，把自己受到的困扰说出来，就应该有人来帮助您啊。接下来听好
1: 快
0: 下边
1: 活
0: 的，
1: 都来了。
0: 听好下边的电话啊。
1: 哎，好，谢谢。
0: 来，红宇，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我们来接听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技术界的电话。
0: 这两天我们密集的跟各个社区的书记们进行交流啊，
1: 是吗？
0: 这是辽工社区的技术界
3: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辽工社区书记。在那个六月初的时候，咱接到这个1、2、3、4、5的诉求件了，完了我们社区就是网格员和我及时到现场，咱们也找消防、找派出所了，及时沟通这个事儿。咱是在6月9号的时候跟那个2楼去说这个事儿的，当时那个业主也同意说不再充电了。咱也跟他说这个就是扰民呢，或者是这个从那个消防法来说吧，都是不合理的。消防当时也跟他们这么说了。
1: 他这电没辙呀，你就搁这嘎搭着，多害怕呀！
0: 这个事儿啊，这样，你看这社区都去做工作了。刚才这个季书记表态，社区已经找到这个
3: 咱会
0: 楼上的
3: 持续
0: 邻居了。
3: 跟进这个事儿。
0: 那么做了工作呢之后呢，坦率的讲，这个社区啊，社区居委会帮助大家处理这个邻里矛盾纠纷，但是呢，如果对方不听怎么办呢？这社区不好强制让对方去这么执行，可是呢，还有其他的办法。刚才我跟您说了，您别着急。总之，恪守一点啊，不要这个贸然主动的去跟邻居去争去吵，这不妥不好啊。
3: 好，
0: 哎，你要做
3: 可以和
0: 到
3: 我
0: 这
3: 们
0: 一
3: 社
0: 点，
3: 区联系，网格员或者和社区书记联都可以，完咱们再到现场。
0: 对的，做到这一点了，剩下我们大伙儿来帮助你促成这件事情啊。
1: 好，谢谢，我得谢谢。
0: 好，好，
3: 没事没事。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季书记，这个诉求人呢，他所在的这个小区啊，有物业公司是吧？
3: 对，有。
0: 好，我们方便的话呢，跟物业方面呢沟通沟通，如果要是。这个可行的话呢，无论他是这个民营的物业公司，还是市里边托管的那种啊，就是物业集团的分支机构的那种，那么都请他们呢从安装充电桩这个角度，现在国家有政策，给大家提供便利的，然后这个机会抓一抓，然后从物业管理这个完善这个角度啊，去探讨一下这方面的事儿啊，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用户来说，对于楼下的邻居来说，都两全其美了，对吧？
3: 行，没问题。
0: 物业就费心吧。
3: 没事，
0: 好
3: 没事，
0: 嘞，
3: 我们
0: 再
3: 就
0: 会。
3: 沟通。
0: 好，
3: 好
0: 好的。
3: 嘞，
0: 哎呀，两天，昨天也有诉求，涉及到这个，也是一位社区工作的女书记，是吧？
2: 对。
0: 哎，是村里边的，对吧？
2: 对。
0: 温地楼村、温地楼镇、菜地楼村，是吧？雷厉风行的一位书记。今天这个季书记也是。但愿呢，这个只要楼上邻居啊，听人家好言相劝就好办，然后呢，我们请这个物业公司啊多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时政新闻里边都有国家出台这个新政策，然后呢把它抓到手利用起来，给自己的社区啊从配套设施完善这个角度做好它，然后呢邻里之间相安无事，这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哈。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 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5: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重播。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跟我说话呢是吧？
1: 对的，女士，您请讲。
2: 咱这节目太靠谱了，
1: 太靠谱
2: 荣
1: 了，
2: 幸真有说话的地方。
1: 我们刚才宏宇说了，让群众说话，或者说让群众说话，界定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愿意倾听，基层群众的遇到什么疑难困惑呀，百姓的话说为难遭宰的事儿了，这个写进文件里的话，就是百姓的群众的急难愁盼，遇到这样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了的，您可以打进来电话说一说，我们呢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您。现在您请讲。
2: 太好了，
1: 哎，
2: 我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我09年退休的，就从我儿子出生那天也没得到过一分独生子女费。刚开始上班是单位不好，教育不好，完了紧接我就就是得厂子，就是教育不好，我就是离厂子到社会上的，就是那叫灵活就业吧，从那儿退的，完了也就一分钱没得到。我想求着柜台帮着问问，到哪个部门找，或者怎样解决。
1: 说起来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吧实际操作起来吧
2: 挺大，说到人民币就得大事儿，
1: 挺麻烦的，坦率的讲挺麻烦的。尤其像您遇到这情况，一个一个的讲啊，先说这个独生子女费这件事情。您是刚才说09年退休啊？
2: 对，在社会上退的，那叫灵活就业吧，这词儿我也咬不准了。
1: 这个这里边吧，需要界定的就是您刚才讲了，本单位呀效益不好，然后您到那话说到这儿的时候自己迟疑了一下，说自己出来了，那么就是说肯定的讲背景是单位效益不好，那么自己主观意愿离开那单位，自己谋生外出，找活干，对吧？
2: 对对对，
1: 哎，等于跟单位呀，这个事实上呢形成一种两不管。如果呢，我在想您这种情况吧，还不属于这个停产、放假、下岗什么这个失业人员，还不属于这样。您是主动离职的，对吧？
2: 嗯，对。
1: 哎，主动离职，坦率的讲，跟原单位关联不大，这是您个人的意愿行为，解除了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了。对吧？
2: 嗯，对。
1: 那么也就意味着，此前您享受的这个相应的福利待遇，当然您那个时候啊，退休的时候还没赶上，就是是在社会退休的，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单位的时候，那时候单位，你们单位呢还没给你发放这个。因为你没到退休年龄呢，这个时候退休手续也没办，所以呢相应的那2000块钱你也没开始发，你也就没有领到，对吧？
2: 对，
1: 就是这样。而后呢，您不同于其他的，你比如说啊，这个破产企业的职工，较早的时候我们叫下岗人员，现在不那么说了。就是如果属于这部分人员的话，那么政府给你兜底，你到所在社区

0: 报备申请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但是您这个怕是有一点儿这个迂回一下，你首先得，我建议您啊，在所在居住地啊那个社区，您到那儿去，也向他们进行情况说明，要求报备一下，申请领取这笔这个独生子女费，钱虽然不多，但是你要提起自己的主张，这笔钱我告诉您多与不多就这些，然后呢，提与不提那就截然不同，你不提没人会主动给您，啊，听清自己一定得提出主张，说我要申请这个独生子女费了，人家给你记录下来，好往上报，所以
1: 哎，
0: 这。
1: 到社，我打扰一下，到社区就可以呀。
0: 就是社区呀，
1: 俺踢皮球，我原先问过。
0: 嗯，
1: 俺踢皮球，
0: 不
1: 我
0: 叫
1: 原
0: 踢
1: 先
0: 皮球，
1: 问过。
0: 不叫踢皮球，那个好好去理解啊，别把人家这个曲解了啊。因为您这个身份这个状态非常特殊，刚才我不跟你讲了吗？这个特殊性啊，就是你主动离职的，挥挥手跟你企业说拜拜了，那么人企业说还想挽留你呢，没想让你走，这个时候吧，你。解决后续的事情就相对来说就要迂回一些，麻烦一点儿，听明白了啊？
1: 听
0: 然
1: 明
0: 后
1: 白
0: 去
1: 了，嗯，
0: 联系原单位，看看能不能把这钱给转过来，转到社保，就是这是一个麻烦事儿。第二呢，刚才说到了这个取暖费这个报销啊什么，报销就不涉及到您了，因为你自己从原单位离职了，不再是那个单位的人了，这报销的事儿就不涉及到您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解除了劳动关系之后，分田、分地、分房子、分什么，跟您都没关系了。但是有一点有关系的，就是你要看你原单位呀，在你离职之前，这个社保给你交没交，交多少，这个很重要啊。
1: 我那单位早就黄了。
0: 是您先走的，还是他先黄的？
1: 我先走的，
0: 啊，
1: 我
0: 对
1: 看
0: 呀，
1: 他，
0: 对呀。
1: 他，对。
0: 那么，我要问的是，您也需要了解一下，原单位给您缴纳这个社保到什么时候，欠缴多少？然后这个事情啊，同样也麻烦，就在于你主动先出来的。好，就从你出来那一刻，那一天算起啊，某年某月，就那年那月的那一天，你离开了，离职的时候，你有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这个文本你应该保留着吧？
1: 差不多吧，翻翻吧。
0: 去找啊，去找，这个很重要。找到他之后啊，然后前边的事情你可以到原单位，既然已经不存在了，你就再找你也找不出什么来，可以到社保局，到这个窗口也行，请就是这个武汉街走到最南端。迎面那栋大建筑，那栋大楼就是你到2楼到3楼，它这个上面呢有专门的那个窗口来给您做这方面的查询工作，就查找一下这个职工在原企业的档案关系，查一查，然后呢查什么呢？就看看你这个当年呢你离职之前，就是到你离职那一刻，解除劳动关系那一刻，这个社保。保险这些事情是不是存续、应缴、照缴、不欠？那么后来你走向社会之后啊，作为这个时候就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了。现在的规范的说法就是这个啊，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时候，如果您顾及到这个政策对自己未来余生的作用，那么好，你就应该自己去缴纳自己该缴的那部分。如果你缴了，你现在就可以领；如果你没缴，你什么都领不到了。
1: 什么也领不到了。
0: 对的，因为这个社会保障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后续的你就不涉，因为不涉及到取暖费报销，这个叫取暖费补贴，是国家或者说政府针对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甚至说无业人员给予的一种人文关怀，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过去我们常说来自党和政府的关怀，这么去想。那么后来， 但是前提是这样的，你得缴纳这个社保，你无呃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单位了，你可以申请这个就是保费比较低的那个城乡居民保险，当然还有高的一档呢，就是这个职工保险。但因为你没有单位了，灵活就业，今天这家，明天到了那家了，那你所在的哪一家这个公司也好，什么机构也好，他不给你提供这个五险一金的，那么造成事实上的这个空缺就得需要您个人来填补它啊。当您照缴无误的，就是这个城乡居民这个社会保险，你正常缴纳了，好，那么你每年都可以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内去领取这笔申请领取这笔这个取暖费的补贴，
1: 好
0: 行。

0: 那
1: 个
0: 啥有一家的，这个给社会上我自己交了都。
1: 交了你就可以去要啊，去申请领
0: 了。啊，我退休，我今年都66周岁了，
1: 啊，
0: 退休好几年了。
1: 嗯，而且对了，这个事儿您说的非常对，在职期间拿不到，退休那一刻办了手续了，就开始享受这个取暖费补贴了。
0: 哦，
1: 嗯，
0: 哦，确实有这政策哈，我也通过你
1: 的，有，
0: 通过你的台劝劝，省得听着瞎说。
1: 不是瞎说，你去这个，眼见为实，你到那个窗口啊，把两件事儿都跟，索性都跟对方来咨询求教一下啊。
0: 啊，
1: 离那儿
0: 不远，
1: 不远的话，那就到那儿去。市府路的那个原来那劳动局那大楼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到他那楼上 啊。好，问一问，问清了之后心里有底，对吧？
0: 对。
1: 钱不再多，应该享受的待遇，你就把它拿到啊。
0: 嗯。
1: 好。
0: 行。
1: 那就这样。
0: 你这媳妇办的特别好啊！
1: 谢谢您。
0: 我天天必看锦州新闻和你这个节目。
1: 啊。感谢这样热心的观众，谢谢您。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的，依然还可以打电话来啊。
0: 行，
1: 好，再会。
0: 哎，谢谢啊。
1: 嗯，好的。
2: 嗯，好嘞，好，也感谢王女士的关注。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嗯，现在我们看看这位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个我是这个事儿，我向你反映一下。家住在临河区安乐里43号楼31号，我姓王。
1: 好，基本情况交代清楚了。好，您请讲。
2: 他这个我主要反映个啥问题呢？现在我这嘎达老旧小区改造呢，已经进了尾声了，现在正在切换煤气。就是那个老的煤气淘汰了，新的煤气接上。接上了呢，问题是表啥都接完了，就是那天他来接这个燃气管、这个软管跟这个炉灶这个部分的时候，完了他这个按道理来说呢，就是他那个正经的这个操作规程应该是从那个灶台上打个眼儿，给这个管，因为这个煤燃气表呢都在这个炉灶的底下，从那个这个管上那个穿进来，完了接着燃气就完事儿了。他说啥呢？这个眼儿我们打不了，因为你想打，自己找人花钱打，完了我们给你连。我就有点理解不通的是啥呢？你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是政府的这个工程，这个不是说我求着你燃气公司了，我让你上我们家给我单独接这东西。完了，他人家说的，你不管你咋说，我们就整不了，我们打不了眼儿，打不了眼儿。完了，人家就简单的，就从那个燃气表那嘎达拐个弯，绕过那个咱那个灶台那个浴室板那块，就直接就连到燃气灶上了。他这个东西，他这么连接，就是我就感觉着特别不规范，特别不专业。

0: 你说到这儿，其实啊，我完全能够设身处地，犹如这个身临其境一般啊，去这样子自己家装修的时候，绝不会这么去做，对吧？
1: 对呀。
0: 哎，改造就是这个不是新建，所以这个旧改的过程当中啊，就存在着方方面面不如人意的地方，无论是外墙体的还是墙内的。这咱们就涉及到这个单独说燃气管线改造这方面的事情也是如此，过去从没有出现过，这管线都在墙体外边的，都在楼内，因为那个作为基础配套设施，楼建完了有管道井，有什么这个把这个管线呢都穿过去了，完事儿了，进家入户，在此基础上，大家呢这个办好了这个入住手续了，然后呢自己再去装修。利用起来就这样，那么它合理合规，那程序它也没颠倒，但现在错了，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就是打乱了现有的这个居家这个装修装饰布局这种格局被打乱了，外边突然就伸进一根管来，打个孔进来了，再安个表，类似的事情不如意不舒服，这个影响。居家这个居室美观或者说功能使用的诉求，我们接二连三接了若干。印象中比较深的，好像也是在临河区安和里是什么地方？那位长者说了，那个燃气表给弄的，导致这个燃气灶啊，那个柜子吧，往前来来不了，没有地方；往后退退不成，因为还有那块表挡着，就是山不靠那么待着了，变成一个这个，就是外国人那个大厨房嘛，这个有一个料理台在厨房的中间，就形成那样一种状态了。后来我们当然经过工作，因为坦率的讲啊，这些事情燃气公司一点都不知道，这是。施工队跟他们无关，这服务外包，而这个施工人员呢，我本人也了解过，也咨询过，过去呢做什么行当的都有，临时组角喷那个拼砌这个拼到一起的，然后呢开始呢搞这个工程，对于人家来说呢就是。这个工程分包拿到了，然后呢，给大家把这个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到位，人家赚的是这个工程款、施工的钱，这倒无所谓。关键就是现在呢，咱们说这个老旧小区这个管线改造过程当中就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不合时宜的。所以啊，王先生这样啊，接续下来我们还会像面对其他的这个。燃气管线施工当中遇到困惑、遇到问题的诉求一样，把这个您遇到这情况，我们一并跟燃气公司方面呢进行磋商交流，帮助您呢把这个事情尽最大可能圆您的愿望，好不好？
1: 好，那个另外一个，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就是首先我特别感谢你这个节目。另外一，我总感觉的，你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尤其燃气这块，你这都是政府行为，那不是说我个人我求着你了，或者是怎么的，你最起码的，你干这个东西的，你得有点专业的素质、专业的技术要求吧。你也不能给那个管儿就耷拉这灶台前面来回来去的扒拉来扒拉去，那软管那
0: 这样，
1: 简直是那那那那那，

0: 这这这个这本来这共产党给的这都是好事好政策，这那个就表啥都装的都挺好挺好的，就这一个软管儿，你就能绕过这台面，就直接就接着炉灶。
1: 事情意味着把原有的布局，橱柜也好，是什么这个那个那个燃气灶也好，灶具那柜子也好，都得改变的现有的位置了。能否大进进出出的，心里胆怯，然后呢，这个有点忐忑，不方便。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没有扶手，你说这个，上楼下楼的走在边检就解除了，对吧？免得后续万一又是有那么一次这个有点闪失呢，就不妥了。然后呢，恐怕会出现一些纷争纠纷的。